0: I fear global warming. I wonder if the surrounding I grew up in will still exist in the future.
1: Amanhã vai ser outro dia. Uma frase da canção Apesar de Você, de Chico Buarque. Amanhã vai ser outro dia.
2: Amanhã vai ser outro dia. Uma frase da canção Apesar de Você, de Chico Buarque. Amanhã vai ser outro dia.
3: Zukunftsmusik.
4: Zukunftsmusik.
5: Ich möchte gerne gesund werden. Der Zukunft schon begonnen hat, nicht mehr zu stoppen. Meine желания. Настоящ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свобода.
6: 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在这个延长的时间，